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要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盾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

长超五成。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记者5月13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 252.50 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记者5月13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 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 127.8% 的翻番式增长。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

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市场监管总局5月13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 22.9 万户、39.6 万户、447.3 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 2684.8 万户，同比增长 6.8%。 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 31.0%、 15.7%。 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主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及核心的动力源。

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9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

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

林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3日18时43分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 23.98 度东经 121.72 度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22千米。

近期，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词源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成为公众日益熟知、高度关注的热词。我们每使用一次 AI 大模型，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一次复杂的智能体任务可能要消耗数万个词源。小小的词源如何撬动 AI 大产业？当前还存在哪些挑战、短板？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调用量两年间增长超千倍，今天北京的天气如何？能帮我生成一个 AI 短句吗？我要去演讲，帮我做一份 PPT。 如今在

0: 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找大模型助手 AI 一下越来越常见。这些 AI 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词源。深圳行盛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CEO 郝放表示，词源是信息时代和 AI 时代的分水岭，信息时代的度量单位是字节， AI 时代的度量单位是词源。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宁表示，词源是数字化的价值载体，可计量、定价、交易，是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和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一个词源约等于 0.75 个英文单词，背后对应着真实的算力、电力和基础设施成本。
1: 这个火柴可以让你看见自己的梦，就是酒楼的钥匙。

资源正串联起新的经济链条，如上游 GPU、图形处理器、芯片、AI 服务器等为资源提供算力支持，中游云服务商、大模型厂商负责资源的工业化生产、分销与商业化运营，下游 AI 智能体、企业级应用等是资源消耗的最终场景。在广东韶关，一个个数据中心日夜不停处理着大湾区的算力请求，有了这些算力，资源才能源源不断产生。而在下游的深圳华强北，玩具、眼镜、乐器等普通硬件产品加载 AI 智能体，有了新大脑后变成为资源的消耗载体。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表示，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以上，两年间增长超千倍。第三方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资源消耗量将增长超300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说，工厂、港口、跨境电商、金融、物流等高频场景有海量的资源调用需求。当把 AI 嵌入生产、运营和服务流程，把问答工具升级成真正能跑业务的智能体，资源就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值和税收。

0: 一天，全城的人都要高看我们。
1: 今年初，以龙虾为代表的 AI 智能体爆火，推动词源调用量激增。不少海外用户调用中国大模型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在中国完成推理运算，结果回传境外，电力未出境，但价值跨境交付。部分中国大模型收入爆发式增长，20天的累计收入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收入。仍难标准计量，治理还有难点。词源是新的大宗商品。在英伟达2026年度开发者大会上，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不少业界人士表示，虽然风口已至，发展空间广阔，但当前有关资源的计量、交易与管理还有不少问题待解。仍难标准计量，热闹多，闭环少。腾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同的资源价值不一样。百万个资源，如果是用来闲聊的，可能仅值$0.01；如果是用来写代码的，可能值$200；如果是用来做法律文档审阅的，可能值$1000。这也导致一个可能的情况，不到5%的资源消耗，创造了超过80%的可测量价值。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规则尚不完善，不利于长期发展。陈宁认为，当前我国大模型正在服务全球用户，资源可直接跨境交付，不需要通过集装箱和海关，但现有的贸易统计框架分类还无法准确描述这种新型贸易。同时，大量 AI 服务创造的价值，游离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统计之外，也可能带来一定信息遗漏和盲区。安全隐患凸显，谨防新型骗局。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发文提醒，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包括泄露劫持风险、伪造篡改风险、诈骗陷阱风险等。不法分子可通过跨站脚本攻击、XSS、公共 WiFi 嗅探等方式窃取、截获未加密的令牌。同时，不法分子还有可能制造虚假令牌，诱导用户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等隐私信息。如何进一步提升资源流通的安全，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郝放说，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私域社群里，资源被包装成新一代暴富密码。现在囤资源就像早年囤比特币、囤域名，是通往财富自由的新风口， token 就是数字石油。现在不囤，以后稀缺了哭都来不及，我有内部渠道， token 价格打三折。囤货转手就赚等话术层出不穷。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艳表示，思源只是一个度量单位，真正有价值的是算力和高质量数据，要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以思源为噱头制造新型骗局。完善治理机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要持续健全有关资源的标准、市场、公共治理等机制，促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陈宁建议，加强实时算力供给与应用需求匹配能力，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匹配、动态调度与高效利用，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统计制度，助力资源成为数字经济中的通用计价单位，贯穿 AI 服务、数据交易与算力租赁全场景。合肥零四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一哲表示，具身智能是 AI 智能体的物理载体，可将数字世界的资源价值延伸至物理场景，实现

0: 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也谢谢这个我曾经来到过的世界。
1: 要持续推动技术突破，提升经济性、安全性。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吴问新琼联合创始人戴国浩建议，研究打造敏感数据端侧脱敏、高智能任务上云执行的端云一体架构，通过推理优化，有望降低云端成本，支撑安全、低成本、规模化的磁源应用。不少业界人士认为，要研究磁源应用的能耗与碳治理，推广绿色算力认证，重视环境成本，并持续推动构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新秩序。郎丽艳表示，要建立可信、高效、公平的价值度量与分配体系，才能让数据、算力、算法、智能体充分释放价值。随着磁源机制不断完善， AI 将全面融入产业流程，重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链条。有关部门提醒，面对磁源热潮，我们既要理性看待其价值，又要注意信息安全、隐私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了解、善用。如遭遇诈骗、信息泄露或发现非法活动，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资阳东风页岩

蓟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 125.7 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穷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蓟田。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穷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 5.4 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南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穷竹四组页岩气布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阶梯阵地。

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我国具有富煤、贫铀、少气的资源特点。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阶梯领域。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容、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容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8%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

并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作为升席业务。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李军镇的400亩牡丹种植基地迎来盛花期。当地以花卉观赏加油料加工的双向产业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走进永宁县李军镇的牡丹种植基地，20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连片的牡丹随风摇曳，红似火，粉如霞，白若雪，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当地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组织赏花观景打卡、民俗文化表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丰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互动，感受乡村韵味。游客兴奋地说，特意来这边看牡丹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花海，万紫千红，可以拍照打卡，还有很多吃的，我觉得挺不错的。除了观赏价值，这里种植的紫斑牡丹还可以通过深加工制成牡丹油、牡丹酒、牡丹花蜜等系列产品。永宁县李军镇镇长郭冰章表示，通过规模化种植、深加工及文旅融合，构建起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既美化乡村环境，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下一步将持续做强牡丹产业，丰富文旅业态，让牡丹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

今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告将推进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今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需要注意的是，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应当由监护人陪同，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委托他人陪同。此外，对于持证单独申请签注的未满16周岁和年满60周岁的申请人，可委托他人代办。关于办结时限，上海户籍居民已持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同时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的，7个工作日办结。对于居住证持有人，上述情况均需10个工作日办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办妥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后，还需根据签注类型申办入台许可。持个人旅游签注的申请人，出行前需通过有资质的旅行社代办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持团队旅游签注的申请人，统一由组团社代办入台许可相关手续，需参加旅游团出行、整团出入境、随团活动。办理入台许可或参团，需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上海市、福建省旅行社，具体旅行社名单详见文旅部门网站。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有效期为6个月，签注期满前可持证出境前往金门或马祖一次，入境返回后签注即失效。前往金门或马祖后一次签注即使用完毕，如再赴另一地旅游，需再次办理旅游签注后方可前往。请按照入台许可尚在明的时间在金门、马祖停留，务必在停留期满前返回，不得逾期停留。对于居民如何前往金门、马祖，可先由上海抵达福建省相应口岸城市，再搭乘小三通客轮前往。前往金门的需经厦门五通或泉州石井口岸乘船，前往马祖的需经福州黄岐、马尾口岸乘船。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进行阐释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资源支持，相关业界人士可在更大平台、更多机遇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台湾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整体繁荣中将大放异彩。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精神文化被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干扰，教育、媒体、舆论被刻意扭曲，激烈对立。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2026年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是长江流域少雨时期，为有效应对枯水期挑战，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三峡集团科学制定方案，持续加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日均出库流量超7000立方米每秒，超自然平均流量近60%。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我国人均用水量为421立方米。按这一标准计算，三峡水库本轮枯水期补水量相当于超2375万人的全年用水量。下一步，随着长江流域主汛期

近，三峡集团将密切监测水雨情变化，持续跟踪上游来水与中下游用水情况，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统一调度，为防洪、补水、生态等效益充分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5月11日，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约10时，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鬼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他们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人工胚胎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那么人类人工胚胎就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于乐谦强调，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5月11日，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约10时，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他们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人工胚胎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那么，人类人工胚胎就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于乐谦强调，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

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2026年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1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是长江流域少雨时期，为有效应对枯水期挑战，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三峡集团科学制定方案，持续加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日均出库流量超7000立方米每秒，超自然平均流量近六成。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我国人均用水量为421立方米。按这一标准计算，三峡水库本轮枯水期补水量相当于超2375万人的全年用水量。下一步，随着长江流域主汛期临近，三峡集团将密切监测水雨情变化，持续跟踪上游来水与中下游用水情况，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统一调度，为防洪、补水、生态等效益充分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资源支持，相关业界人士可在更大平台、更多机遇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台湾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整体繁荣中将大放异彩。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精神文化被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干扰，教育、媒体、舆论被刻意扭曲、激烈对立。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进行阐释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办妥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后，还需根据签注类型申办入台许可。持个人旅游签注的申请人，出行前需通过有资质的旅行社代办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持团队旅游签注的申请人，统一由组团社代办入台许可相关手续，需参加旅游团出行、整团出入境、随团活动。办理入台许可或参团，需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上海市、福建省旅行社，具体旅行社名单详见文旅部门网站。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有效期为6个月，签注期满前可持证出境前往金门或马祖一次，入境返回后签注即失效。前往金门或马祖后一次签注即使用完毕，如再赴另一地旅游，需再次办理旅游签注后方可前往。请按照入台许可尚在明的时间在金门、马祖停留，务必在停留期满前返回，不得逾期停留。对于居民如何前往金门、马祖，可先由上海抵达福建省相应口岸城市，再搭乘小三通客轮前往。前往金门的需经厦门五通或泉州石井口岸乘船，前往马祖的需经福州黄岐、马尾口岸乘船。

今年二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告将推进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今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需要注意的是，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应当由监护人陪同，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委托他人陪同。此外，对于持证单独申请签注的未满16周岁和年满60周岁的申请人，可委托他人代办。关于办结时限，上海户籍居民已持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五个工作日办结，同时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的，七个工作日办结。对于居住证持有人，上述情况均需10个工作日办结。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的400亩牡丹种植基地迎来盛花期，当地以花卉观赏加油料加工的双向产业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走进永宁县李俊镇的牡丹种植基地，20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连片的牡丹随风摇曳，红似火，粉如霞，白若雪，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当地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组织赏花观景打卡。

民俗文化表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丰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互动，感受乡村韵味。游客兴奋地说，特意来这边看牡丹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花海，万紫千红，可以拍照打卡，还有很多吃的，我觉得挺不错的。除了观赏价值，这里种植的紫斑牡丹还可以通过深加

牡丹油、牡丹酒、牡丹花蜜等系列产品。永宁县李俊镇镇长郭冰章表示，通过规模化种植、深加工及文旅融合，构建起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既美化乡村环境，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下一步，将持续做强牡丹产业，丰富文旅业态，让牡丹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4: 一同向前。

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 ,6 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我国具有富煤、贫铀、少气的资源特点。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容、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容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 8% 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 15% 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0: 没有分体类。哦，是一个啊，干什么的？干车主那个，是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算！
3: 再撑一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 2356.87 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 125.7 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 5.4 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阶梯阵地。

要持续推动技术突破，提升经济性、安全性。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吴问新琼联合创始人戴国浩建议，研究打造敏感数据端侧脱敏高智能任务上云执行的端云一体架构，通过推理优化有望降低云端成本，支撑安全、低成本、规模化的磁源应用。不少业界人士认为，要研究磁源应用的能耗与碳治理，推广绿色算力认证，重视环境成本，并持续推动构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新秩序。郎丽燕表示，要建立可信、高效、公平的价值度量与分配体系，才能让数据、算力、算法、智能体充分释放价值。随着磁源机制不断完善， AI 将全面融入产业流程，重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链条。有关部门提醒，面对磁源热潮，我们既要理性看待其价值，又要注意信息安全、隐私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了解、善用。如遭遇诈骗、信息泄露或发现非法活动，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立燕表示，词源只是一个度量单位，真正有价值的是算力和高质量数据，要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以词源为噱头制造新型骗局。完善治理机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要持续健全有关词源的标准、市场、公共治理等机制，促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陈宁建议，加强实时算力供给与应用需求匹配能力，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匹配、动态调度与高效利用，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统计制度，助力词源成为数字经济中的通用计价单位，贯穿 AI 服务、数据交易与算力租赁全场景。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怡哲表示，具身智能是 AI 智能体的物理载体，可将数字世界的词源价值延伸至物理场景，实现智能决策加物理执行一体化。要尽快确定标准，打通词源在人、机、物三方融合中的通用价值。

规则尚不完善，不利于长期发展。陈宁认为，当前我国大模型正在服务全球用户，磁源可直接跨境交付，不需要通过集装箱和海关，但现有的贸易统计框架分类还无法准确描述这种新型贸易。同时，大量 AI 服务创造的价值游离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统计之外，也可能带来一定信息遗漏和盲区。安全隐患凸显，谨防新型骗局。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发文提醒，磁源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包括泄露劫持风险、伪造篡改风险、诈骗陷阱风险等。不法分子可通过跨站脚本攻击 XSS、公共 WiFi 嗅探等方式窃取、截获未加密的令牌。同时，不法分子还有可能制造虚假令牌，诱导用户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等隐私信息。如何进一步提升磁源流通的安全？

0: 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郝放说，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私域社群里，磁源被包装成新一代暴富密码。现在囤磁源就像早年囤比特币、囤域名，是通往财富自由的新风口 token， 就是数字石油。现在不囤，以后稀缺了哭都来不及，我有内部渠道， token 价格打三折，囤货转手就赚等话术层出不穷。
1: 今天我想来点 rock 的，
2: 找 rock 去就对了。

0: 抠。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2: 好，我再说吧。

今年初，以龙虾为代表的 AI 智能体爆火，推动词源调用量激增。不少海外用户调用中国大模型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在中国完成推理运算，结果回传境外，电力未出境，但价值跨境交付。部分中国大模型收入爆发式增长，20天的累计收入

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收入。仍难标准计量，这里还有难点，磁源是新的大宗商品。在英伟达2026年度开发者大会上，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不少业界人士表示，虽然风口已至，发展空间广阔，但当前有关磁源的计量、交易与管理还有不少问题待解。仍难标准计量，热闹多，闭环少。腾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同的磁源价值不一样。百万个磁源，如果是用来闲聊的，可能仅值 0.01 美元，如果是用来写代码的，可能值200美元，如果是用来做法律文档审阅的，可能值1000美元。这也导致一个可能的情况，不到 5% 的磁源消耗，创造了超过 80% 的可测量价值。

0: 个人多，然后不想认识，然后没动力。
1: 好 ，OK， 过。好像真的很好。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资源正串联起新的经济链条，如上游 GPU、 图形处理器、芯片、 AI 服务器等为资源提供算力支持，中游云服务商、大模型厂商负责资源的工业化生产、分销与商业化运营，下游 AI 智能体、企业级应用等是资源消耗的最终场景。在广东韶关，一个个数据中心日夜不停处理着大湾区的算力请求，有了这些算力，资源才能源源不断产生。而在下游的深圳华强北，玩具、眼镜、乐器等普通硬件产品加载 AI 智能体，有了新大脑后便成为资源的消耗载体。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表示，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以上，两年间增长超千倍。第三方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资源消耗量将增长超300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说，工厂、港口、跨境电商、金融、物流等高频场景有海量的资源调用需求。当把 AI 嵌入生产、运营和服务流程，把问答工具升级成真正能跑业务的智能体，资源就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值和税收，

近期，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词源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成为公众日益熟知、高度关注的热词。我们每使用一次 AI 大模型，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一次复杂的智能体任务可能要消耗数万个词源。小小的词源如何撬动 AI 大产业？当前还存在哪些挑战、短板？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调用量两年间增长超千倍，今天北京的天气如何？能帮我生成一个 AI 短句吗？我要去演讲，帮我做一份 PPT。 如今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找大模型助手 AI 一下越来越常见。这些 AI 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词源。深圳行胜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CEO 郝放表示，词源是信息时代和 AI 时代的分水岭，信息时代的度量单位是字节， AI 时代的度量单位是词源。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宁表示，词源是数字化的价值载体，可计量、定价、交易，是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和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一个词源约等于 0.75 个英文单词，背后对应着真实的算力、电力和基础设施成本。

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

0: 以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3日18时43分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 23.98 度东经 121.72 度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22千米。
1: 秦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措。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市场监管总局5月13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 22.9 万户、39.6 万户、447.3 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 2684.8 万户，同比增长 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 31.0%、 15.7%。 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 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 127.8% 的翻番式增长。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

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 21.5 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记者5月13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 252.50 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记者5月13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0: 随意的人品名片，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五成。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3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量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多精彩，也不是说每次旅行它都一定会顺利，一定会如你所愿，不太可能。前天应该是最累的一天，因为前天我爬了好高的山，然后而且之前我只睡了大概4.5小时。
1: 大家好，武沙伦，现在呢是早上的7:00不到，6:55。
0: 啊，我觉得再次刷新了我对自己的认知，我觉得我真的好优秀啊，能够骑马走。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0: 就是这样吧。然后这个钢圈啊，钢圈还有这个下面的那个衬板也是有很多泥土啊，这个我就不洗了，因为现在洗了也是白洗，因为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然后到时候走过去又全部是灰啊。现在只是说让我心里感觉它很干净就够了。好嘞，欧耶。那么接下来累死我了。今天是星期天啊，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今天我有没有时间去搞。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有时间去做这个视频，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说不是，那就祝大家搬砖快乐。准备出发，
1: 五米，毕竟还需要2分钟。
0: 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在乎什么样的结果，也要管多久呀，洗多干净，没必要。其实洗车就是，其实锻炼身体，其实也是磨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这种尘土啊，灰尘，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美，比如说阳光这么一射下来啊，然后你就能看到那种丁达尔现象，就是光线透过灰尘一缕一缕的就很美。就是怎么说呢，要就发现美吧，要有一双那个发现美的眼睛。

0: 是你们爱的 Ruby，
1: 转评赞则你。
0: 今天来画一个冬日迎接新年的聚会妆容，有一点小贵气又有一点寒的珍珠精灵妆，参考的妆面呢是赵美妍这个造型，一看就是那种富家大小姐的感觉呀。那我们就一起开心的化妆吧。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真的太肿了，整个脸都是泡起来的，因为我昨天5点钟睡的，而且晚上是喝了韩国街的泡菜汤，因为太咸了，你们知道吗？我连着就是晚上又喝了西瓜汁，又喝了气泡水，还喝了乌龙茶，整个今天一上秤重了3公斤，就是边聊天边化妆好了，底妆用 IMK 的粉霜。我发现熬夜哦，脸很容易变蜡黄，粉霜一涂，年轻一岁。用力拍，让粉底更实，而且给脸消肿。天太冷了，光开空调嘛，所以底妆我喜欢就上很薄的一层，防止它卡纹卡粉，那小瑕疵还是露在外面的。新收到了一个润唇膏，卡拉泡泡，他们叫做特香草莓果酱。买了一袋这个唇刷，就跟那个棉签一样，还蛮好看的。干瓷是这种蓝色细闪，它质地有点像唇釉哎，挺水的，不是那种很厚重的，而且带一点淡淡的粉色，好香甜。我在用毛戈平的这个双色遮瑕哦，它的颜色是比较浅的，我主要用它来提亮，直接用这个肤色的先来遮一些痘印小瑕疵。这个痘痘已经干瘪了，周围很容易卡纹哎，所以我觉得毛戈平的遮瑕还蛮好用，就是有一点点干，就是你底妆一定要够薄。它的粉膏是比较厚的，一定要用美妆蛋把它推开，二次叠这个泪沟的位置。

0: 它颜色遮黑眼圈真的是很绝，再稍微蘸一点这个浅色的，在手背上混合一下，我们进行全脸的提亮，额头上部画一个王，鼻尖这里我是一个眼窝凹陷很明显的法令纹，鼻翼下腹，泪沟黑眼圈这里我刚才已经遮过了，小狮子，
1: 老虎吧，
0: 妈呀，
1: 小狮子是什么，
0: 一夜不睡觉傻三年，真的你看下面的，你看鼻头是不是感觉喷起来了，定妆喷雾，像男士香水的感觉，反正就是那种很清爽。眉毛我就按我的日常来画，哦，植村秀的砍刀眉笔是我日常最爱的，依旧是画那种韩国的毛茸茸的小眉毛。因为这个之前给你们安利过的染眉膏，它又刷头真的超赞的，这样一边长一边短哦。长的这一面啊，就不容易让你的眉毛结块，像我这种毛流比较短的，每次用这种短头的染眉膏，很容易让它融在一起。我整个眉毛是完全没有按照美颜的来画哦，我一定要说清楚啊，我每次出的借鉴的妆容、灵感妆容呢，都不是仿妆，因为我专门有仿妆系列，也出到了70几期，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今天呢，只是借鉴它的配色，还有眼睛上贴的珍珠，整个感觉呢，我还是会按我的五官和我日常的喜好来画。也希望你们看我的视频能真的学到怎么化妆哦。我今天用这一盘超可爱的象形盘，而且这一盘我真的推荐给所有女生，因为它粉色系还有大地色系都有，而且显色度也是不错的。这么一小盘，
2: 空调正头上在我吹着，眼睛还是有点干。我觉得毛戈平真的是需要皮肤水润度 OK 的才能用。这两颗亚光色哦，来叠加，这显色度超级好的，因为干的你看晕染的边界都比较硬，再用第一颗这个浅色的和这个混合来晕染边界。这颗是带着很微弱的那种粉色的小闪，早在卧蚕上。我今天面积不会太大，我看还有人留言说我是不是卧蚕打的，根本不是哦，我天生就是这样。你看眼皮上面也畸线了，这也不是割的双眼皮啊，粉底畸线。我觉得年纪大了双眼皮就比较松，你看小的时候还没有卧蚕这一说，都被吐槽我是不是晚上不睡觉，每天眼袋这么大，当时觉得自己很丑的。结果这些年又流行起了卧蚕，这边颜色都是偏米色，就带一点点粉调，所以要用这个黄色的来混合，加上双眼皮褶皱和眼尾，再用之前这两颗颜色混合来晕染，用这种细扁的刷子啊，蘸这两个颜色混合，主要是这个下眼尾、下眼睑，画出这个下眼睑就会眼睛放大很多，而且这种小狗眼可爱一点。睫毛根部都可以晕一点，打亮的发现了一个很好看的阿玛尼的这一颗像土豆泥的一样的银色的，很闪眼角这里，哇好亮，这样一画卧蚕就更明显了。点睛之笔是那种颗粒的闪片，有点像是雪花碎碎的感觉，用的是这一盘韩系眼影里面这颗打亮，大颗粒和小颗粒混合的，整个是在眼窝的这个形状来扫。眉峰下部啊，这里像水晶一样。眼线我用植村秀的两支啊，一个棕色和黑色来叠加，这种很纤细的头啊，适合新手。先用黑色的，一样是离眼头一段距离开始。黑色的只画中间这一段，棕色的来画眼尾。然后每次用的这个小棉签啊，蘸棕色的眼线笔来画下眼睑。我准备再贴一下那种女团的那种根根分明的睫毛，我觉得今天这个眼影真的很好看，
0: 这副睫毛真的很韩国女团了，一定要分开来贴。就是下眼睛我也贴的单色，是分两种，一个是这样长一点的，还有就是两根一起，之前跟你们分享比较自然的。眼窝上的闪片真的很适合我，显得眼睛这个眼窝没那么凹陷了。下面这个卧蚕这里也可以加一点点这个闪片，波灵波灵。我用兰蔻的蜜粉定妆啊，大家有追什么电视剧或综艺吗？我最近在看韩国的恋综《恋爱捕手》，我是把第三集看完了以后看第二集。哎呦天哪，还是用韩系的这个修容，按照我往常来修了。鼻尖下部，大家有什么新年愿望吗？都可以打在我的公屏上，今年我们一起美梦成真。我今天修容会稍微下的重一点，眼窝这里今年希望能练出人生的第一个马甲线。 这是我的梦想，人张嘴成。

下腹鼻翼两边再扫一点，让它缩小一点。脸颊先用大刷子，还要蘸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前，我们可以大面积的。眼睛不贴珍珠，你们日常这样画也不错。但毛戈平这个小号修容刷啊，我蘸的是这一盘，这个真的超级貌美，我收到的时候心动啊！里面都是五花肉，这一颗偏黄调的修容色啊。它颜色很明显，我们主要打到轮廓线的位置，一定要把它晕开。你就看你正面哪里鼓，稍微再扫一下。我是不是这里打一针变成一个小尖头的就会好看？我其实以前想过，我觉得做微整这种东西啊，就很担心弄了以后还不如不弄。侧影这个修容就让你感觉面中这个轮廓是立起来的。面姐的照片，它的腮红的打法呢，跟我日常喜好是非常像的，就是一个底色是面积比较大的，很适合就是我们这种长中庭的，可以让它柔和起来。真的，我上次跟你们安利这个腮子的时候，竟然有人评论说，我有点过时了。但是在腮子流行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胖，我觉得我打起来脸就很肿，我就没有跟风分享。打上去以后会显得这一段很干净发白一些。腮子扫在这个泪沟下面。超级招黑眼圈的，跟你们说，每次全网博主都在出一个什么产品，或者说是一个主题，我就很不想跟风出。然后，但过后了以后，有时候喜欢也想出它。毕竟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是说是大家出什么我就赶快跟风去追着出，我觉得那样大家会视觉疲劳呀。这么多年的成熟，就是让我觉得做自己是最重要的。那在我下巴这里也扫一点，刚才五花肉这一盘里面的腮红，手背上晕一下，就在面中这个苹果肌的位置。我真的每次试妆的时候，可能灯比较暗，试的时候不长这个颜色。我们再叠加一点底下这个颜色吧，还是在眼下面中这里扫一点，周边把它过渡开，扫一点。腮红明显一点就很上照，大家可以根据日常来减淡。这腮红真的很漫画感。然后美瞳你们每次都要问吗？然后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了，我今天戴的是这一副，我真的只能戴日抛，我戴那种年抛的话干的都要命。我现在戴这个，我觉得它有一点容易跑位置，会看不清，可能它瞳孔距离跟我的眼睛不搭吗？它直径是比较小，毕竟是一个贵气的妆嘛。在最后我拿出了爱马仕的唇膏，这支我觉得包装真的还蛮貌美的，你看它三个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打底真的超好看，粉粉的豆沙色，晕一下唇峰。画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按照美颜的感觉来了，我觉得按照自己的发挥还蛮好看的。好寒啊，那我用这支唇釉啊，深一点的豆沙，自然个豆。之前这个粉色腮红啊，在唇峰上按压一下，我觉得这个妆不贴珍珠也很好看了。我的豆呀，我买的最小这个是2.5毫米的小珍珠，就是没有照美颜那么小，因为这种珍珠大了贴在眼睛上会像一个痣一样，有点多。还好我就是发现了这个卡拉泡泡他们家给我寄的，最小的这个竟然比2.5毫米还要小。卡拉泡泡他们家哦，不论是做彩妆还是这种小东西，真是全年无休的。他们家设计师真的给个赞。看这2.5毫米本来觉得小呢，结果贴上你看，老大一颗了。眼线这个眼尾上面，我是用点假睫毛的胶水来粘，再拿最小的一颗，现在3.1线吗？眉峰下部这里。这里是这样三颗好呢，还是这样子好呢？因为我觉得这边比较多，两边不要对称。总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喽。我真觉得 RMK 这个粉霜干皮党冬天绝了，反正我是很喜欢的。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记得给姐妹一波支持，转评赞走起好吗？我再去弄一下头发，我这次会学赵美妍那个妆的造型啊，就是我还买了个白色头纱，我觉得很有贵气的感觉，然后穿一个小香的外套，冬天出去约个会啊，美美的，简直就是仙女了，我珍珠仙子，有没有觉得？显得五官比例都很卡通，这珍珠很像连着睫毛，有没有觉得？像睫毛散开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剑，我是白剑。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生说马子狗火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争取事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得感谢。我被丢。